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灵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场信箱，西城美里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

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和伊朗代表星期一继续在瑞士举行会谈，试图把上周末达成的临时安排推进为更加长期的停战与和平框架。美国副总统万兹表示，周末谈判已经为结束美伊冲突打下良好的基础，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停火监督、伊朗石油交易临时豁免以及后续核问题技术谈判继续磋商，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继续参与斡旋。按照目前的路线图，美伊将在未来60天内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不过关键的分歧仍未消除，包括伊朗核计划如何受限、美国制裁如何解除、被冻结的资产如何释放，以及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局势是否会干扰停火。分析认为，这轮瑞士的谈判显示，美伊已经从停止交火进入落实协议的阶段，但双方的表述仍然有差距，协议能否维持还取决于后续的核查和地区安全等安排。

0: 斯拉凡工业区一座天然的油气设施星期天发生爆炸，造成十三人死亡，66人受伤。卡塔尔当局表示，事件发生在设施重启的作业期间，初步判断为技术故障，并非敌对袭击，也不会影响公共安全或天然气的出口能力。国有企业卡塔尔能源公司称，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受影响的主要是供应国内市场的巴赞的天然气设施。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表示，该设施将暂时关闭，等待评估。拉斯拉凡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枢纽之一，近期正从伊朗战争导致的航运中断中恢复生产。分析人士警告，爆炸可能拖慢恢复，推高风险。
1: 据路透社报道，俄乌战争信息继续出现纵深空袭。乌克兰军方称，乌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俄罗斯沃罗涅日地区一座导弹电子设备工厂，称该厂为俄军导弹系统生产关键的部件。俄方则表示，袭击造成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波及居民楼和民宅。与此同时，俄罗斯称，过去24小时内拦截301架无人机，其中84架飞向莫斯科地区多个机场，一度暂停航班。乌克兰方面也称，俄军对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6名平民死亡。最新空袭显示，战争正从前线延伸到军工设施、城市防空和民用基础设施，双方后续报复风险也继续上升，谈判空间进一步收窄。
0: 据路
1: 据路
0: 透
1: 透
0: 社
1: 社
0: 报
1: 报
0: 道，
1: 道，英国首相斯帕默星期一宣布辞去工党党魁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前继续留任看守首相。斯塔默不到2年前曾带领工党赢得大选，结束保守党长期执政，但上台后在生活成本、公共服务、移民和财政政策等问题上持续承压，地方选举失利也加剧党内的不满。路透社指出，英国即将迎来10年内第7位首相，显示脱欧之后英国政治仍处于高波动的状态。接下来，工党将启动党魁更替程序，新领导人需要重建党内的团结，并回应选民对经济和民生的不满。外界认为，这次更替也可能影响英国与欧盟、美国及北约之间的政策协调和外交日程的安排，也带来新的变数。
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8度，摄氏2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5度，摄氏29度；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6度。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0: 从非洲到巴西，中国打算打破马斯克的星链的全球垄断。当马斯克的 SpaceX 的市值达到1.8万亿美元时，中国的公司签发星座正在与星链 Starlink 曾经得罪过的三大洲国家签署合作协议。中国的签发星座是星链的竞争对手，就在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前几天发射了新的卫星。2016年6月12日，SpaceX 的市值达到1.8万亿美元。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千帆星座充分利用了这家美国运营商与其合作伙伴之间的一次分歧。星链运营着超过7000个卫星，在100个国家拥有1000万的用户。然而，它的扩张却与合作伙伴和政府关系紧张，屡次涨价激怒了非洲用户。监管方面的分歧导致其合同在亚洲和拉丁美洲陷入停滞。由中国政府资助的签发星座公司已经将目标瞄准了这些市场。在巴西，马斯克拒绝遵守当地法院的命令，导致其社交网络 X 在2024年被禁州。习近平主席出席 G20 峰会期间的访问为此事打开了方便之门。随后，签发星座与巴西国有电信运营商 Telebras 签署了合同，并于2016年2月获得运营许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哈萨克斯坦，这家美国运营商拒绝满足学校合同中的安全要求。在马来西亚，千帆星座已经与 Viasat 达成协议，后者已经是其竞争对手的经销商。在非洲，该公司已经在南非申请商标，并瞄准竞争对手提价的市场。空客于去年12月将千帆星座的网络整合到其机载 WiFi 平台当中。泰国于今年4月份签署了合作协议。据 Rest of World 的报道，千帆星座目前还在与约30个国家进行谈判。千帆星座拥有200艘在轨航天器，业务遍布大洲。该公司已经推出首项商业服务，海上船舶追踪由其船舰由200艘近地轨道航天器组成，于2026年6月历时5天发射升空。千帆星座在2024年融资超过10亿美元，目标是在2030年前拥有15000艘航天器。该公司将于今年年底推出面向消费者的服务。有人将千帆星座比作比亚迪，这家中国制造商凭借国家补贴超越了特斯拉。然而，行业历史表明，我们应该谨慎行事。一星公司作为大型网络、卫星网络领域的先驱，在找到可行的商业模式之前就宣布破产。千帆星座还面临着国内竞争对手 SETNET 的挑战，双方在火箭发射和公共资助方面展开竞争。千帆星座目前尚未对 Starlink 构成直接威胁，然而该公司没有像猎鹰九号那样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火箭，这限制了其发展的频率。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延迟是其主要的技术瓶颈。此外，现有的用户也不愿投资购买新的设备。除了商业市场之外，千帆星座的发展也令华盛顿感到担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航天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令美国分析人士感到震惊。其与各国政府签署的协议已经勾勒出一幅由2部分组成的卫星互联网系统的图景。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的卫星星座能够实现商业上的平衡。
1: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航空母舰辽宁舰结石22日在西太平洋等海域进行了实战化的训练，并声称在训练期间遭到日方的干扰和挑衅行为，而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的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威胁行径。日本防卫省2026年6月20日在 X 上表示，防卫省确认中国海军库兹涅佐夫级航空母舰辽宁舰、055型导弹驱逐舰以及052D型导弹驱逐舰共3艘舰艇，经冲绳本岛与宫岛之间海域向西航行，驶向东海。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表示，由隶属于第五水面战队的护卫舰朝日以及隶属于第五航空群的 P3C 巡逻舰实施了警戒的监视和情报收集活动。日本防卫省宣布确认，此前在太平洋活动的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于20日经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西北航行，前往东海。自5月下旬以来，辽宁舰一直在太平洋海域反复地进行舰载机起降训练。报道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海军社交媒体22日消息，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的训练，安全返回青岛母港。41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的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报道指出，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的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央视新闻发表题为"辽宁舰编队多次处置日方的滋扰挑衅"专家详解细节。文章称，辽宁舰编队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的跟踪监视。专家认为，日方这次对辽宁舰的编队的行动发现时机之后，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也展现出了训练水平的提升。
0: 我好像可以拍一辈子的短剧。今年春节之前，刘思思这样跟朋友这样说。这位00后的表演系科班出身，经常担任短剧的女主角，流水式的演绎常见的桥段。某个雨天，女主角被扔出家门，她在雨里哭泣，楚楚可怜。以她的咖位，这2年以来都是剧组捧着片酬抢定她的档期，一个月拍6部戏是常态。但就在春节后不久，她一辈子的演员生涯突然结束，因为市场不再需要真人演戏，AI 可以生成资方想要的任何图片和模样，观众也看起来完全接受了这个市场转向。这直接冲击短剧产业约200万个就业岗位。 为什么第一个被 AI 取代的是我们的行业呢？这是短剧业界的共同疑问。2年来，习惯掩饰大女主的刘思思说，今年春节之后，她的批量腰斩。她起初以为大家看 AI 只是看新鲜，真人观众总归得看真人剧，但4月的情况并没有更好，5月份则更糟。他第一次需要拿着自己的演员卡去投剧组，这是以往只有愣头青新人演员才需要做的事。他及时主动提出可以片酬减半，依然没有灰心。5月底至今，他掰手指算自己已经待业10多天，但对此羞于启齿，也要求 BBC 中文不要用他的任何正脸照片，因为他不想承认，也不希望粉丝看到他自己这样咖位的人。会进入无戏可拍的状态。刘思思所属的中上游短剧公司在湖南长沙，这里前有被称为中国娱乐行业黄埔军校的湖南卫视，后靠选秀、直播和短剧依旧保持领跑的地位。3个月前，他像他一样的当红短剧演员，片酬可以从日薪5000元人民币起跳到2万元人民币不止。如今是新降到1200元，都很难找到演出机会。十几封自推信和简历发出去，依旧石沉大海。我现在看到 AI 产物就很难受，我很难不去想，我竟然被这样的东西取代。刘思思对 BBC 中文说。
1: 中国官方最新公布了针对美方的反制措施，对十家稀土国防领域的美国涉军实体实施出口的管制，同时禁止中国政府机关购买46家美企的产品。彭博社报道指出，中国曾有数月未对美企实施相关的制裁限制，而中方的最新决定结束了这段沉寂。中国商务22日宣布，将美国稀土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的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给这些美企。同日，中国财政部也宣布限制政府机关采购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华盛顿此前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列入军企的清单。本月初，美国五角大厦将阿里巴巴、百度与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列入1260H 中国军事企业名单，限制美方与这些企业往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2日表示，增列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的措施是回应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告，列管措施自公布日起生效，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除禁止中国的出口经营者对这10家美企出口军民两用的物项，北京禁止任何国家与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遭到列管的美国稀土公司及芒廷帕斯材料公司皆为美国稀土制造商。《华尔街日报》分析，北京纳入这2家美国实体是由具针对性的表态，显示中国认为能够限制美国获取先进的电子产品、国防系统等领域所需材料的能力，是中方自身的优势。彭博社则报道指出，美中元首去年10月峰会以后，中国曾有数个月未对美企实施相关的限制，而中国商务部的决定结束了这段沉寂。同一天，中国财政部向中央预算单位及各地财政厅发布的通知表示，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受影响的美国企业包含洛克希德、马丁、雷神、通用动力及企业旗下多家公司与实验室。不过，中国财政部的采购限制中，排除在华美资企业产品。《华尔街日报》指出，北京在打击美国直接出口产品时，也寻求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
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 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栏目，我是阿佳，
1: 我是詹德本。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签署两项与量子技术有关的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发展量子计算，并推动美国关键系统升级为抗量子加密标准。白宫表示，政府目标是在2028年前支持建设具备科研能力的量子计算机，同时加强国防、金融、能源和通信系统的网络安全防护。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提升材料、药物、人工智能和密码破解等领域的运算能力，也可能威胁现有的加密体系。新行政令要求相关的部门扩大研发投入，协调国家实验室、大学和私营企业合作，并评估美国在全球量子竞争中的供应链风险。政策也凸显科技竞争升温和安全布局提前。
1: 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在完成翻修后再次出现问题，白宫信息表示将重新排水并进行维修。这个工程耗资约1470万美元，原本是为了改善池体结构和水质，但近期出现的藻类滋生、涂层脱落等问题引发游客和媒体的关注。总统特朗普称，问题可能涉及人为的破坏，并警告破坏公共设施者可能面临监禁。不过，目前尚未有公开证据显示事故与蓄意破坏有关。国家公园管理部门表示，将继续检查池体的状况，并尽快恢复这一华盛顿地标的正常开放。此次维修也引发外界对公共工程质量和维护责任的讨论，相关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0: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联邦法官星期叫停特朗普政府使用改造后的 SAPE 移民数据库来核查选民公民身份。法院认为，政府在缺少充分程序保障的情况下，把原本用于移民身份查询的数据库扩大到选举管理领域，可能侵犯到隐私，并增加和合格选民被错误剔除的风险。多个州和民权组织此前提起诉讼，指控这一做法会给地方选务部门带来混乱，尤其影响入籍公民和资料不完整的选民。特朗普政府则称，数据库核查是为了防止非公民选票，维护选举诚信。临时禁令意味着案件继续审理期间，相关的系统不得不用于选民的资格审查，争议将回到法院等待后续的司法裁决。
1: 美国教育部星期一宣布，并将约750万名学生贷款借款人从拜登政府时期的 SAFE 还款计划中转出，并从7月1日起安排进入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新还款选项。教育部称 SAFE 计划在法律上存在问题，相关调整是为了恢复学生贷款体系的可持续性。拜登政府此前推出 SAFE 计划，目的在于根据借款人收入降低月供，并为部分低收入借款者提供更快的债务减免。批评者认为，突然转出可能让许多家庭面临更高月供和还款不确定性。支持者则表示，原本计划成本过高，把负担转嫁给纳税人，数百万借款人正等待新的细则，影响可能持续扩大。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2026年世界杯期间，西雅图赛区持续加强安全管控。美国联邦调查局西雅图办公室表示，在6月19日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世界杯比赛期间，执法部门在西雅图体育场周边查获11架违规飞行的无人机，并逮捕4人。 根据西雅图警察局通报，当天数万名球迷涌入市中心观赛和庆祝活动区域，其中两人因非法操控无人机被捕，另外两人因擅自闯入球场区域被警方拘留。
1: FBI 表示，为保证世界杯赛事的安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在世界杯比赛场馆及官方球迷庆祝区周边设立了临时飞行限制区，禁止未经授权的无人机和其他飞行器进入相关的空域，以防范安全威胁和意外的事故。根据 FAA 规定，在世界杯比赛日，西雅图体育场周边三海里半径范围内地面上3000英尺高度以内均属于禁飞的区域，未经授权进入该空域的无人机操作者可能面临设备被没收、最高$100,000的罚款，甚至联邦刑事指控。事实上，这已不是世界杯期间首次出现无人机违规飞行事件。在6月15日比利时对阵埃及的世界杯比赛期间 ，FBI 同样查获了5架违规的无人机。执法部门提示，无人机操作者应提前了解赛事期间的临时空域限制规定，切勿在球场及球迷活动区域附近飞行，以免触犯联邦法律并影响赛事的安全。
0: 西雅图世界杯主场获得国际的盛赞 ，Lumen Field 被评为本届世界杯最佳球场。随着2026年世界杯赛事在西雅图持续升温，这座城市的足球文化和主办能力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在美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之后，西雅图再次成为全球足球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在比赛前一天，知名体育媒体 The Athletic 发布的一份世界杯球场排名当中，西雅图的 Lumen Field 被评为本届世界杯最佳比喻赛场。
1: 在排名综合考量了比赛的体验、现场氛围、交通与区位、美观度以及足球赛事适配性5项指标，每项满分10分 ，Lumen Field 最终获得47分，仅比满分少3分，与亚特兰大的 Mercedes-Benz Stadium 并列第一。作为 NFL 西雅图海鹰队 MLS 西雅图海湾人队以及 NWSL 西雅图君主队的主场 ，Lumen Field 在比赛日体验方面获得9分，现场气氛获得8分。而在交通便利性、场馆设计和足球赛事适配度3项指标中全部获得满分。资深记者特别称赞了球场与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这里最大的优势是球场就位于城市中心，无论身处哪里，比赛日整个城市都充满活力。
0: 最近超级厄尔尼诺再次成为热门的话题。美国国家安全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今年冬季出现非常强厄尔尼诺的概率达到63%，有望成为近年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不过，华盛顿州气象专家表示，超级厄尔尼诺更多的是媒体用语，不一定代表会出现极端天气。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海水的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会影响全球的天气。在太平洋西北地区，厄尔尼诺通常意味着冬季的气温偏高、降水偏少以及山区积水减少。这些对华州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去年冬季，华州的积水量已经创下1985年来的第三低纪录。目前，全州也正面临着连续第4年的干旱。如果今年的冬季继续偏暖偏干，明年的供水、农业和野火的风险都可能受到影响。
1: 6月20日，国际领袖基金会西雅图分会举行2026年来自政界、商界、学界、社区的众多嘉宾齐聚一堂，共同支持这一致力于培养亚裔青年领袖的非营利组织。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不仅回顾了基金会27年来的青年领导力培养方面取得的成果，也通过多位往届学员的亲身经历，展示了 ILF 如何帮助年轻一代打开通往公共服务、商业及社会领导岗位的大门。国际领袖基金会西雅图分会会长吴晓燕在活动中向长期支持基金会顾问、赞助人及社区表达了感谢。他表示，基金会始终坚持一个核心，帮助最优秀、最有潜力的年轻人成长为未来能够影响世界、服务社会的领袖。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8度，摄氏2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5度，摄氏29度，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6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转全胜，提前锁定淘汰赛席位。I 组比赛中，法国3-0完胜伊拉克，姆巴佩同样打进两球，延续强势状态。随后进行的另一场 I 组较量，挪威3-2险胜塞内加尔，在小组出现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席位。三场比赛过后，阿根廷和法国继续展示争冠实力，挪威也凭借着关键的胜利锁定出线名额。
2: 今天的世界杯比赛中，梅西和姆巴佩两代巨星同时抢镜，梅西在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的比赛中独中两元，把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提升到18球，继续刷新男子世界杯历史进球的记录。稍后登场的姆巴佩也在法国3-0战胜伊格拉克的比赛中梅开二度，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6球，追平德国名宿克洛泽，升至历史并列第二。梅西即将年满39岁，仍保持高效的终结能力，姆巴佩年仅27岁，已经逼近历史的记录。随着法国和阿根廷都展现出晋级的深度，本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之争正演变为新老巨星的历史对话。
1: 路透社报道，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正在推行新一轮的劳资谈判，并提出大幅改革选秀和球员体系培养的体系。现行劳资的协议将于12月1日到期，资方的方案包括取消高中球员直接参加选秀，把选秀的年龄提高到20岁，将选秀轮次从20轮减少到12轮，并推动设立国际选秀制度。同时，联盟还考虑把国际球员签约年龄从16岁提高到18岁，并限制国内和国际选秀资金池的规模。球员工会此前已经明确反对工资帽，劳资双方的分歧明显。外界认为，如果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MLB 可能面临着新的停摆风险，球员的培养体系也将受到深远影响。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星期一宣布，2023年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反兴奋剂的检测，被处禁4年的竞赛处罚。事件发生在去年12月的一次赛外药检中，万卓索娃未按要求提供的检测样本，按照反兴奋剂的规则拒绝检测，可被视为违规，处罚力度接近阳性结果。竞赛期将继续持续到2030年6月21日，届时万卓索娃将年满30岁。他曾两次打进大满贯决赛，并在温网夺冠后跻身顶尖的球员行列，这处罚将严重影响他的职业生涯，也再次凸显职业网球对赛外检测和反兴奋剂规则的严格要求。
1: 财经方面消息，今天美国股市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29%，收报于51,712.71点，标准500指数下跌0.37%，收报于7,472.7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2%，收报于26,166.60点。
2: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0.88%，报4,209.7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集体收跌，美油主力合约跌3.21%，报74.08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0.05%，报77.61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4,228.06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13%，收报于4,168.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55%，收报于23,638.91点。日本日经指数下跌0.89%，收报于71,711.97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7.48元人民币。
2: SpaceX 星期一启动上市后的首次债券发行计划，发行高级无担保票据，并披露截至6月19日，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为1,008亿美元。这一数字显示 SpaceX 在完成创纪录的 IPO 后，仍拥有极强的资金储备。公司此前上市融资约750亿美元，市值接近1.77万亿美元，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受关注的科技企业之一。SpaceX 目前收入主要来自卫星互联网业务，同时继续投入火箭的发射、载人航天和人工智能相关项目。市场认为此次发债将为公司扩张提供更多的长期资金。
1: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

0: 拆借中心星期一公布六月份一年期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维持在3.45%，5年期以上的品种维持在3.95%，连续第13个月保持不变。路透社分析认为，尽管中国内需仍然偏弱，房地产市场的修复缓慢，但中国表现相对有韧性。加上人民币的汇率和银行净息差的压力，政策层面暂时选择观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企业和居民贷款定价的重要参考，5年期以上的品种尤其影响房贷成本。市场预计，如果后续经济数据继续走弱，中国可能采取降维、降息或财政刺激的措施。
1: 中国商务部近期宣布，将多家美国稀土和军工相关企业列入出口的管制名单，其中包括 MP Materials 和 USA Rare Earth 等公司。根据规定，中国企业不得向名单内企业出口相关的双用途物项。中方表示，此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回应美国近期对中国企业采取的限制措施。稀土是电动车发力发电、半导体、导弹和雷达等重要的原材料，中国在全球稀土加工环节占据主导地位。分析认为，新一轮的管制可能进一步的加剧美中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和国防工业领域的摩擦。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Jennifer 和阿佳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和杨和小袁。
1: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您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 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10: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春楠。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刚刚从韩国首尔旅行回来的朋友舒夏，来聊聊他这次非常精彩的旅程。
12: 大家好，我是舒夏，很高兴能够做客《人在旅途》，特别是能讲讲首尔这个城市，它真的带给我很多的惊喜和感动。
11: 那么舒夏，你觉得首尔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12: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它，我想说它是节奏、温度和反差。节奏就是它真的很快，街道上都是走得飞快的人。温度呢，来自于人情味，大家都很热心。反差是因为它能够把古老宫殿和现代大楼融合得那么自然。
11: 那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古老的宫殿，那么我们一般说到古老的部分呢，就会想到一些比较传统的这个宫楼庙宇。那这一次你有去一些比较传统的宫殿吗？
12: 当然啦，我去的第一站就是景福宫，还特意在附近租了一套韩服，穿着进去真的感觉像穿越到了朝鲜王朝那种青瓦红柱建筑，看着特别壮眼。
11: 那我之前有听说过，就是在首尔这边穿韩服可以免费进入这个景福宫，是真的吗？
12: 对呀，穿韩服不仅免费，还有很多人愿意帮你拍照。我在勤中殿前面拍了很多照片，而且还去了昌德宫，它的后院比前殿安静很多，但很有禅意感，像是走进了一幅山水画。
11: 确实这样，我对于景福宫也是非常向往的，因为经常会有就是拿首尔的景福宫和国内的一些宫殿进行对比，我也确实会感觉到通过照片去感觉到一些非常不同。那舒夏，你能讲讲就是你觉得韩国的这个景福宫和国内的一些像北京的故宫有什么，你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差别大的地方吗？
12: 我觉得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比较小，就如果说你只是走马观花看一下的话，你甚至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完了。而且它虽然也有了一些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文化传过去，但它相对来说跟咱们的文化还是会有一些差距的。就最明显的，他们写的那些很多对联都是用白底黑字来写，就但是这白底黑字可能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可能不太吉祥的象征。对，
11: 确实这样。那我们也会觉得就是即使是大家都是从亚洲文化去发源出去的内容，但是不同的国家之间对于哪怕是对于这种王国的王国的宫殿来讲也会有非常大的差异。那么我们说完了传统的部分，现在我们来聊聊现代的部分。首尔可是亚洲潮流最前沿的地方。
12: 像弘大、金沙洞、圣水洞这些地方都超有氛围的。弘大呢是年轻人的天堂，到处是街头艺人和手作小店，我在那都看了好几场免费表演。
11: 那么我之前有了解过一些这方面的内容，那你会不会觉得新沙洞这个地方会更高级一些？
12: 会有的。新沙洞里面道呢，它就像是设计师的街区，整条路两边都是特色咖啡厅和品牌店。在那里我发现了一家只有8个座位的独立书店，氛围特别文艺。
11: 那我会觉得像所有的这种现代化的大都市，它都会有一些比较文艺范的街道。那我会觉得韩国的首尔也是一个这种，韩国我觉得它就会比较潮流比较文艺范的国家，然后它的这种街道会也会相比较于国内来讲的话可能会更有特色，更有就是更高级的文艺一些。那么
12: 会有那种感觉。
11: 对，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韩国的古今建筑，那我们来聊聊这些到每个地方旅游最让人值得期待的事情就是吃。那么去韩国我觉得不吃一些特色的当地美食就会觉得有些太亏了。 那么，树下，你在韩国的过程中尝到了一些什么特殊的美食吗？
12: 其实我每天都是从早吃到晚，早餐到宵夜，每一餐都没落下。从最基础的街边年糕、鱼板开始，到广藏市场吃绿豆煎饼和馍杂汤，还有隐藏小摊卖紫菜包饭的，米饭呢是温的，很贴心。
11: 那么，像韩国最著名的韩牛烤肉，有尝试过吗？
12: 有啊，我去的是弘大附近一家超火的炭火烤肉店，韩牛的口感细腻，油脂呢香味气扑鼻，我还尝了拌饭和冷面，连他们的小菜都吃得一口不剩。
11: 哇，那这样看起来确实是非常让人值得期待的。那么，属下，你对于韩国的甜品有什么了解吗？
12: 甜品，我觉得他们的咖啡馆的甜品都非常用心。有一家叫 Coffee Onion 的店，招牌牛角包配上芝士酱，口感炸裂。
11: 那么我之前也有了解过一些说韩国吃饭的时候会上特别特别多的小菜。那像我之前在美国这边的韩餐店吃饭的时候也确实如此。那你觉得就是你到亲身到首尔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他会用小料就给你吃饱的那种感觉。
12: 觉得真的会有，就是它的小菜非常丰富，而且他们那种泡菜对比于国内来讲的话，口味会更不一样一些。他们会偏辣一点，然后呢，不会特别咸，但是很香。小菜的话，我是差不多也有印象中有吃到过十几种。
11: 那我有一个个人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那像他们韩国的韩餐店的话，小料是免费的吗？还是说它是需要自己收费的？还有就像随餐一样，就你在这个店里随便点一样东西，它都会给你上很多的小料。
12: 说是免费的，因为它的除那个小料费这样东西，但凡是你一进到店里面，先给你上一杯冰水，然后呢再上十几种小料，少一点的餐厅也会有个四五种。
11: 我明白了。好的，那我们了解到了韩国的一些这个建筑文化和饮食文化。那么提到韩国，我们不得不提到，我觉得韩国是真正可以最值得深移的地方，就是它的韩剧了。那么你也一定是打卡了不少这种经典韩剧的。

0: 继续的，我还去了鬼怪的石桥，还爬了来自星星的你拍摄过的清空公园。虽然风很大，但是特别浪漫。还有北村韩屋村、古宅和石桥巷都特别出片。
1: 那你有没有去体验一下韩剧特别经常会出现的场景，就是那个汗蒸木？
0: 有啊，我去了明洞附近一家传统汗蒸木，穿了他们统一的衣服，在暖房里面。聊着天，吃着鸡蛋和米露，就像是韩剧里面超级解压。
1: 那我会觉得，如果是像你这样特别喜欢韩剧的朋友们去韩国首尔去游玩的时候，确实是韩剧的这种同款打卡地是非常非常值得一去的。然后你在首尔去见到和影视作品里一模一样的这种场景的时候，我觉得内心应该是非常有感触的。那我们除了打卡之外呢，那你还有没有参加一些这种韩国特有的文化类的活动？
0: 有啊，我去上了一个泡菜手作课，老师非常幽默，从切白菜到调辣酱，每一步他都亲自教我们，最后还带回了一罐自己做的泡菜。
1: 哇，那确实是很有意义了。
0: 嗯，对，就这种文化体验，让我觉得这趟旅行就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真正的融入到还有理解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1: 那我想你应该也没少在韩国去购买一些护肤品啊，或者其他的东西。
0: 必须要带的，像护肤品这些呢，买了雪花秀，然后 Dr. Jart 我都囤了，还买了很多一些文具、贴纸、手账本之类的。
1: 确实，韩国的彩妆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在国内也经常会购买到一些韩国的这种来自韩国本土的这些品牌。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去韩国首尔去游玩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帮自己的这个女性朋友们，或者说帮自己的朋友们去带一些韩国的这种彩妆用品，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礼物。那么属下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购物点？
0: 我比较推荐去宏大买一些有趣的小物件，然后呢，明洞是大牌的集合地，它可以退税，然后也很方便。像顺水洞的话，有一些文创店就特别的小众，然后我在那买了一个用韩纸做的手工灯。
1: 那我们聊到现在，会发现韩国的这种白天的文化，然后白天可以去的地方简直太多了。那你像你一样，白天去了这么多地方，你晚上还可以体验到这种韩国特有的夜生活吗？
0: 我还是会有去的，虽然很累，但我晚上还是想去体验一下。晚上我就去骑车了，我在那个汉江边吹着风，汉江边呢很安静也很安全，在那个建大夜市还去吃了很多的小吃，去跳蚤市场啊，啥都有，应有尽有。然后还去了宏大的 Live Club 看了一场地下乐队的演出，现场都是超嗨的。
1: 对，我会感觉，首尔的晚上会比白天还要热闹一些。哎，那说下你，有没有去，体验过韩国人的他们的这种也不能叫昼夜颠倒吧，可以说是这种时差比较大的作息呢？就是去感受一下晚上的首尔。
0: 有去了一些，有一些地方它是越到晚上就越有特色，像他们的夜店、书吧，还有深夜食堂都有不一样的特色。我体验了一下他们的那种深夜书吧。
1: 确实，韩国的夜生活我会觉得比较特殊，因为我会觉得韩国人他们确实是真的很昼伏夜出，他们简直像进化掉了睡眠一样，然后晚上可能才是韩国人真正享受他们自己时间的这样的时光，所以他们就会把晚上的活动分变得非常丰富。那么，说下你这次在首尔游玩的时候，有没有正好赶上什么特殊的节日吗？
0: 然后就赶上了一个烛光灯节，在那个金溪川两岸布满了五颜六色的灯，连桥底都投影着动画的图案，非常梦幻。还遇到了樱花盛开的季节啦，在如意岛那边，整条路都是粉色的花雨。
1: 哇，那听起来确实很像这种韩国偶像剧里面的场景。
0: 对，就他们每一个节庆的场合都透露出了他们对生活的那种仪式感。
1: 那我也有了解到你这次是春天去的首尔，那我觉得有些观众朋友们就可能想了解一下，那么首尔它适合哪个季节吗？或者说你有没有去了解过一些首尔四季不同的风貌呢？
0: 我本来只计划春天去，但是做攻略的时候看了很多不同季节的照片啊，真的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性格。春天当然是樱花，像如意岛、石村湖那一带简直是梦幻，风一吹，整条街像下雪一样。
1: 那么夏天呢？我有了解到韩国的夏天应该会比较炎热。
0: 夏天是挺热的，但是他们也有专属的夏日活动。比如汉江水上乐园、户外音乐节，还有很多24小时营业的咖啡厅、书店都可以避暑。晚上呢，又可以去清溪川边散散步呀，看夜灯，都是很有情调。
1: 那么我也来过首尔这边，秋天的枫叶听说也非常美。
0: 对，秋天的话，我推荐去南山公园、德寿宫石潭路。都是金黄和深红交织的感觉，很有诗意。还有大学路那边的街头剧场，常常有露天表演，文化氛围特别浓。
1: 那么首尔的冬天呢？我觉得首尔冬天可能会非常的寒冷，它是不是就只剩下寒冷这一个代表词了？
0: 其实他们冬天也很有氛围感，像明洞圣诞市集、首尔广场的溜冰场，还有乐天世界里布满灯饰的游乐区。完全就是韩剧里才会有的浪漫场景。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不怕冷的话，非常推荐冬天来，可以一边喝着柚子茶，看看雪景，都是非常特别。
1: 那听你这么说的话，会感觉就是首尔是一个一年四季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展现方式。
0: 我觉得首尔就像一本会变装的书，每一页都有不同的故事在等着我们去翻。
1: 确实是这样的。首尔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来讲，它其实不光有非常非常漂亮的美景，它更多的是以一种文化输出的地方出名。那么首尔作为韩国这样韩流文化的发源地，那么 K-pop 应该也是你这次旅途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对呀，我这次特意安排了几天去体验他们的 K-pop 文化。我去参观了 HYBE INSIDE 展馆啦，那里是 BTS 粉丝的天堂，馆里就有很多珍贵的舞台服饰、音响互动体验，还可以看到偶像们的幕后花絮和练习影像。
1: 哇，那这样确实是这种韩团粉丝的朝圣之旅啊。
0: 对，我还去了 SM 公司附近的 CoEX 一带，那边有个小型展区，展示了像 aespa、EXO 的历史周边。虽然 YG 总部不开放参观，但是我有路过那边，看到门口已经成了一个拍照景点，超多粉丝打卡的。
1: 确实是。如果是这种韩流文化的这种比较喜欢的人的话，我会觉得像即使见不到偶像本身在韩国，但是可以去打卡偶像一些曾经待过的地方，或者说他们的这种公司大楼也会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那么除了像这些娱乐公司之外呢，还有没有一些什么隐藏的韩流文化地标呢？
0: 有很多呀，像弘大、明洞，经常会有地铁广告的打卡点，是粉丝为偶像庆生、宣传专辑发布时投的广告墙，拍照的人都超多的，而且还会有咖啡厅，店里会根据不同偶像布置应援装饰，氛围都是超热情。
1: 哇，那之前我也想起，有位听众讲过说，他不是粉丝，但是也会非常爱这些，这种偶像的装饰，他会觉得非常有仪式感。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生生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对，对，其实哪怕你不是粉丝，也能感受到那种年轻文化的活力，那种喜欢一个人就想让全世界知道的热情，非常感染人。
1: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之前有听说首尔这个地方就是三步一个明星，五步一个这个粉丝。那么我想知道你这次去韩国首尔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这个偶像或者 idol 呢？
0: 嗯，没有，非常难过。有想见的人但是没有碰到。
1: 那我们确实，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期待去这个韩国首尔游玩的时候来一次这个美丽的邂逅吧。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种粉丝文化，说到了这种青春和能量，那么我觉得首尔的大学也非常值得聊一聊。你有没有去感受一下这个韩国大学校园内的氛围呢？
0: 嗯，有去了几个校园，就是安排就是在行程里面计划了走了几个著名的高校，像首尔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啦，还有弘毅大学，每一个大学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1: 那么我们先聊一聊首尔大学。那么你觉得它作为韩国第一学府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场，就像我们的清华北大一样？
0: 嗯，对，它就像是那种大山脚下的学术象牙塔，校园很大，很安静，有种沉稳严谨的氛围。在图书馆外面也看到很多学生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超级自律。虽然我只是一个游客，但也能感受到那种学习的氛围，很震撼。
1: 对，确实是，毕竟是这个韩国最好的大学嘛，作为韩国的清北也为这个韩国本地或者说世界各地输送了许多不同专业的人才。那么像延世大学和弘毅大学呢，是不是它就会就相比于这个首尔大学来讲，它会更文艺范。
0: 嗯，延世大学的校园呢就特别美，像那种韩版的哈利波特的感觉，有很多的石墙和藤蔓，旁边的街区呢叫新村，街上有很多的咖啡厅、书店和二手唱片店啦，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的天堂。那弘毅大学我感觉是更加自由和奔放，有涂鸦墙、街头艺人，还有独立手作，整条街感觉都是灵感的实验室。
1: 嗯， 我觉得像大学这种地方就像是整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前沿或者文化的缩影。那么韩国的大学文化其实和国内的大学比较起来，它会更具有韩国这样一种艺术性和文艺性的特色。确实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去感受一些比较安静一点的，或者说比较前沿一点的韩国文化的话，其实可以去韩国的大学走一走，也许你会有一些比较惊奇或者比较独特的发现。那么属下，你有没有在首尔去参观这些大学的时候和当地的大学生交流过呢？
0: 我在咖啡厅呢碰到了一位延世大学的学生，他就说学习压力虽然很大，但也有很多学生社团活动和表演可以释放压力，他们也很喜欢展示自我，也很敢表达，完全不压抑。
1: 嗯，确实这样，这也让首尔这个城市呈现出一种比较年轻的活力吧。
0: 对，我觉得大学生是首尔这座城市的底色，他们的创造力和个性塑造了很多文化风向，比如文创店、潮流展、音乐节等，都是从这些年轻人的圈子里面出来的。
1: 对，难怪首尔会让人觉得就像永远走在前面。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首尔确实是这种年轻人的首尔。
0: 对啊，因为不只是时尚的前面，还有思想表达方式，还有生活态度在前面。
1: 对，韩国，我觉得韩国的首尔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思想、非常独立的一种城市。那么，我们刚才聊了一些韩国的景点、韩国的人文。那么，你作为一个刚刚从韩国返回国内的这样一个听众朋友嘉宾，那么你可不可以从实用的角度来讲，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些这个第一次去首尔的旅行建议呢？
0: 我想给大家说，第一个建议是住得好真的很重要。我推荐首尔的三大区域吧。弘大呢适合年轻人，气氛自由；明洞呢购物便利，地段居中，想要公务的住在这边就会很方便。那江南就更加都市一些，就比较高大上，咖啡厅呢和高端品牌都会在那边。
1: 那么我也听说过首尔的交通是比较便利的。
0: 对啊，像韩国的 T-Monica 基本上可以搭所有的地铁和公交车，非常方便。地铁推荐使用 Subway Korean 或者 Never Map， 也支持英文导航，也很准。还有搭公交车的时候要注意上下车都要刷卡，这个跟我们国内会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1: 是这样的。那么你会觉得就像在交通这个方面的话，因为韩国就是韩语对我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困难，那你会觉得使用英文或者说用中文可以在韩国比较这个便利的进行一个交通吗？
0: 如果你是去购物的话，在明洞那边、弘大那边，基本上那些销售人员都是会讲中文或者英文的，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些小摊啦，公交车、地铁这些比较多，老龄化一点的工作岗位的话，会讲英文的就比较少。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用这个最原始的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会比较方便一些。
0: 这个很重要。
1: 那么在这个韩国的吃饭方面呢，你有没有什么为大家推荐的？
0: 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我建议大家白天可以去广藏市场吃一下他们的地道小吃，然后晚上可以找一家韩牛烤肉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还有喜欢吃甜品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能错过 Cafe Onion， 建筑呢是老工业风，他们的甜点超棒的。
1: 那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在这个首尔的避坑指南呢？
0: 我觉得也有几个吧。第一个是热门餐厅最好就要提前排号或者预约，然后第二个有一些商圈它是不可以刷 Visa 或者信用卡，一些外国卡还是要准备现金。第三个就是韩国有很多的坡，建议大家要穿平底鞋、舒适的鞋。还有一个要尊重他们的当地礼仪啦，比如搭地铁就不可以大声喧哗，不可以打电话，吃饭的时候减少浪费，这些都很重要。
1: 对，我觉得你说的太实用了。那么这一段听完，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做一份避坑版的韩国行程表了。那么旅行嘛，除了看风景吃美食，最让人难忘的往往是遇到的人。那么你在首尔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特殊或者说比较温暖的小插曲呢？
0: 有啊，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仁寺洞那天，就我在一家很安静的传统茶馆点了一杯无味子茶，一个韩国老奶奶就坐在隔壁桌，看到我是外国人，她就用简单的英语跟我搭话，跟我聊了一会儿。
1: 哇，那一定是特别难得的交流经验。
0: 对呀，她说她年轻的时候想去中国旅游，但是因为家庭和年代的限制就没去成。她就特别认真地问我，泉州是不是靠海啦？那上海现在是不是像韩国的江南区那样？我就一边跟他比划，一边给他看手机上的照片。
1: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这个老奶奶好像也帮你去完成了一种某种形象的旅行。
0: 对，那半小时眼神和笑容也能传递很多东西。临走的时候他还送了一包自制的柚子糖，说是他亲手熬的。
1: 哦，那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感人。那么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善意，确实是在地图上也找不到的风景。
0: 对呀，因为在旅途中遇到陌生人的温柔瞬间，会让这个城市在你心中变得更加柔软，更加真实，更加立体。
1: 嗯，那像我们之前聊了很多这个景点文化和特色，那么我想问一个反向的问题。因为首尔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个节奏非常非常快的城市，那么你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没有找到一些比较慢的地方呢？就那种可以让人在首尔这个地方，在感受过它的快生活之后，可以找一个小角落慢下来躺坐。
0: 有啊，虽然它节奏很快，但也有很多适合发呆沉思的小角落。就比如我去了一家在北村巷子的小书咖，它的名字叫月后集坟。店主呢每天限定只接待10位客人，要求大家不能讲话，进去只可以听音乐、看书、写字，就很适合发呆。
1: 嗯，那这个店主确实是非常个性了，听上去他的这种所作所为，他的这个劲，就像是在城市里的一种精神绿洲一样，是这个给忙碌的人们一种精神的慰藉。
0: 对，像圣水洞那边以前是工业区，现在改造的就特别文艺，很多废旧厂房都被改造成了花园书屋、极简风的咖啡厅，适合一个人坐上2个小时，什么都不干。
1: 嗯。这也是旅行中特别珍贵的一个部分吧，让你重新学会怎么样慢下来，或者怎么样停下来。
0: 对，我觉得慢的地方会让人更容易跟自己产生对话，你可以更真实的观察这座城市里那些不张扬的小美好。比如我在望月市场的小摊前看到一对爷爷奶奶，他们一起在炸甜不辣，看得我心头暖暖的。
1: 像是这种市井的日常，就是反而喧嚣的闹市更能打动人心。
0: 是啊，比起游客视角，其实我更喜欢用生活者的眼光去看看这座城市。
1: 嗯，那么首尔附近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适合当天往返的小旅行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首尔中心的这样一个游玩，就说他们已经完成了首尔的游玩，还有一两天的时间想去进行一些周边的游玩，那你有没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呢？
0: 一天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仁寺洞，因为那边有很多的传统工艺品店啦，你还可以在那边喝到他们的特色韩方茶。然后北村韩屋村也很推荐，拍照的人很多，但是氛围不会很吵。那如果你想远一点的话，南怡岛是拍冬季恋歌的地方，特别适合小情侣们去走一走。
1: 嗯，那么这样看起来，韩国附近也还首尔附近有很多可以值得游玩的地方。那么 我想苏夏，你能不能为大家分享几个在首尔的一些比较实用的小贴士呢？
0: 好呀，那第一个的话，我们一定要下载韩国地铁 APP， 它的站名全部都是英文的，非常清晰。然后第二个的话，不可以太依赖信用卡 Visa 这些，像很多小摊他们还是会收现金的。第三的话，热门的餐厅要网上排号，我们就要早点预约。最后一点，要合理安排景点啦，像宫殿类最好就是早上去，人比较少，光线也好，拍照都是很出片的。
1: 嗯，那么舒展，你觉得这趟旅程来讲，对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是在快中找到慢吧。这座城市它的生活节奏很快，但它给我留下了一个缓下来思考和感受的空间，特别是在那些传统场所还有夜晚的汉江边，我会突然的意识到旅行不只是看景，更多的是感受人和生活。
1: 嗯，那么我也知道这次你是一个人去首尔旅行，那你觉得首尔这个城市它比较适合独自旅行吗？
0: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一开始也会担心有点孤单，但是到了那边之后，反而觉得一人游是一种很自在、很独立的方式。
1: 那你觉得首尔给独行的旅游好地方是什么呢？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首先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治安真的很好，像晚上女孩子一个人走在宏大山水洞甚至是地铁站都不会有感觉到不安全的。其次是很多餐厅都会支持一人食啦，一个人用餐，像拌饭、冷面、烤肉店很多都有一人套餐，完全不用感到尴尬。
1: 嗯，那我会比较好奇，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之前很多的嘉宾那边也都问过，就你会觉得韩餐这个东西，你会觉得你是会比较鼓励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去一些比较出名的、比较这个热门的那种网红店去吃呢，还是会觉得去到一些小巷子里去找他们这种当地本地的手艺人的这个味道，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讲会更好呢？
0: 其实我觉得两种都是不同的体验吧，但是我个人的话就是不喜欢安排好固定的餐厅，因为有时候我的行程呢会有变动啦，但是如果要特别去打卡那个餐厅就会很累，所以我都是走到哪就吃到哪。
1: 嗯，确实是这样。那我们也会觉得就像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嘉宾其实回答的内容都是会更希望去这个就是这种小店、实体店去吃一些，而不是通过这种网红店，因为网红店相对来讲的话，可能味道没有那么好，或者说是比较这种千篇一律的服务，没有这种小店给人们带来的这种当地文化这种激情力点。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那么你在这个首尔游玩的过程中，你是怎么一个人安排每天的节奏呢？
0: 就我每天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慢慢来的，就每天睡醒了，我今天突然间想去哪，我就会去哪。早上的话，我会一个人去咖啡厅坐一坐，中午的话就在街边的小吃摊随便吃一份热乎乎的汤饭呀，下午的话去可以去看看博物馆和美术馆，然后晚上可以去江边散步，听一听街头的表演。我没有那种必须要打卡的压力，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容易和这个城市建立上一种心灵上的连接。
1: 那么听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一个人走走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0: 有一个晚上我在那个望远市场随便点了一碗部队锅，然后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听着隔壁桌的韩国家庭热热闹闹的聊天，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那一刻我觉得我特别平静，就觉得虽然我是一个人，但一点也不会觉得孤单，而且这样我可以更加专注的去看每一道的风景，去品尝每一个的味道啦，也可以更清楚的跟自己对话，听一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1: 那么我也看出来你是不是在这个首尔的这一场旅行中这个收获了很多内心的感悟。那么我们知道在首尔这边很多人也会对这种 Keep Beauty 的文化非常感兴趣，你有去感受一下这方面的文化吗？
0: 有的呀，那首尔简直就是爱美人士的天堂，我去了明洞和林荫大道，那儿基本上是每两步就有一家化妆店，像是 Innisfree、Olive Young 这些大牌的旗舰店都特别大，然后他们还有很多的试用装呢。
1: 那么我听说韩国本地人也非常注重这种护肤或者美妆。
0: 他们从小就会有护肤的习惯，对成分也很讲究。有一次我在店里买面膜，那店员居然还根据我的肤质推荐的不同的种类，还跟我细心的讲了功效，非常专业。
1: 那你会觉得就是韩国的这些美妆产品或者护肤产品相的价格相较于国内来讲是更便宜了一些吗？还是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
0: 如果是他们韩国本地的化妆品的话，肯定还会是在那边购买比较便宜一些。那如果是他们的韩国本土品牌跟我们中国本土比起来的话，那好像还是他们贵一些。
1: 是这样。那确实是。那么我们刚才聊到了说这个首尔的交通，那么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听到朋友跟我介绍说首尔的地铁是非常有特色的，是吗？
0: 是的，他们的地铁线路超级发达，而且车站又干净整齐啦，指示也非常清楚。那有一些地铁站还有艺术展览，K-pop 的广告牌，就让人感觉地铁不是一个枯燥的通勤空间。
1: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好像地铁是一种特殊的旅行。
0: 没错，他们地铁里面还会有小型的便利店啦和书店，我会到里面去边走边逛，不知不觉就到站了。
1: 那确实是这样的话，可以让这种相对来讲比较枯燥的赶路通勤也会变得更有。那么我们聊了这么多的这种韩国首尔的这种现代的文化，那么我们想继续返回景色当中。那你也刚刚提到了汉江，听说那里的晚上是特别热闹的，是吗？
0: 对，尤其是夏天的傍晚，很多人会在汉江边搭帐篷、铺野餐垫，吹着风吃炸鸡、喝啤酒。那边的便利店甚至还会有野餐垫出租的服务，而且还有炸鸡配送到草地的服务哦，非常贴心。
1: 那么，所以这么来讲的话，就汉江的附近不光只有游客，那么像他们本地人来讲也经常去，是吗？
0: 对呀，有很多韩国年轻人下班或者放学过后都会去汉江边，咱们可以看到情侣牵着手看夜景，然后朋友呢会在那边打扑克牌，然后还有人安静的看书画画，非常松弛。
1: 那么相比较于汉江的这样一种比较静谧柔和的氛围来讲，那么宏大街头是不是这个比年轻人更喜欢去的一种享受夜生活的场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宏大呢是首尔最有青春气息的区域之一吧，那晚上会有很多的街头表演，会有人在街上唱 K-pop， 然后跳舞啦，还有即兴涂鸦跟画画。
1: 那么那边的夜生活是不是也特别丰富？相较于汉江边上来讲，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0: 我觉得比汉江边会更丰富一些，它就会有很多风格各异的小酒吧，主题咖啡店啊，然后还有桌游店、live house、地下演出场所。无论你是想安静的聊会天，还是想彻夜的狂欢，在这儿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地方。
1: 嗯，那么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很多这个大学，其实我们还漏掉了一个，我会觉得是我对于韩国来讲最感兴趣的一个大学，就是梨花女大附近。那么我之前也听说过这个梨花女大附近的街道是特别有特色的，是吗？
0: 嗯，对。那边呢就非常文艺的小清新，他们沿街都是那种服饰店，还有文创杂货，有一些女生都很喜欢的甜品店呀，会有很多人穿着韩服来打卡。
1: 嗯，梨花女大在我的印象中，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于梨花女大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梨花女大这边看看，它不光是一个非常有个性、非常有精神、非常有这个女性魅力的学校，也同样是一座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的学校。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自然风景，那么我想知道首尔有没有一些适合爬山或者看风景的这种更倾向于自然景观的地方？
0: 有啊，我觉得像南山公园的话就很适合轻松爬山，因为它的山顶是首尔塔，那你就可以360度的把这个城市收入你的眼底。那还有像仁王山、北汉山这些地方，登顶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天际线，还有自然风光的交织，特别震撼。
1: 那这样说的话，首尔是这个地方的城市与自然的景观结合的是非常适切。
0: 嗯，这也是我很喜欢它的一点，明明它就是首都城市，但你总能在这些高楼林立之间找到一块安静的绿地，让你可以放慢节奏，深呼吸一下。
1: 嗯，对对对，这样的话可以让不光是游客或者是韩国本地的人，可以在自己这种繁忙的工作压力或者繁忙的学习压力中找到一块可以放松自己，可以去这个比较清新的地方进行休息。那么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说首尔这个地方一年四季它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风景，有着非常不同的打开方式。那么我们知道那春天除了灯节之外还有一个韩国的樱花季是怎样的呢？
0: 对，樱花季呢是每年的3月底到4月中，我最推荐大家去如意岛那边，因为那边有一整条的樱花大道，那个树枝会像拱门一样铺在你的头顶，真的就像是走在韩剧里面。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有樱花盛开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先去参观？
0: 都会有非常多的，因为那韩国人他也会很享受这种人群的感觉，大家呢就会带着野餐垫啦，在树下慢慢的吃饭聊天拍照，还会有人在那儿画速写唱歌，就一整条街都给我一种生活中的浪漫的气息。
1: 嗯，那这么说的话感觉韩国人就对首尔人他们真的是很会生活的。
0: 嗯，没错，他们对季节的感受特别细腻。他们有个地方叫石屋村湖，也是赏樱花的一个著名场所。那他们湖中会有乐天塔的倒影，樱花呢就会环绕那个水面，景色特别像一幅油画。
1: 那么，像首尔的春天其实是以樱花作为代表，非常的漂亮。那么像在这么炎热的夏天的话，那人们在首尔是怎么消暑的呢？
0: 夏天的话，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汉江的啤酒节吧。会在汉江的公园举办，然后整个草坪上都是帐篷啦、躺椅啦，然后晚上还有 DJ， 电音派对啊，还会有露天的电影、灯光秀这些。
1: 那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这种迷你版的音乐节？
0: 是的，是的。但是它又特别的平民化，因为人人都可以带炸鸡啤酒进去，那到了晚上那个灯光就打在汉江上，再加上夜风一吹特别畅快，年轻人超爱的。
1: 嗯，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受年轻人喜欢的季节吧。那像我们刚才聊了春天和夏天，那么秋天除了秋夕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节日呢？
0: 秋天的话是他们节庆最多的时候，像景福宫它会有秋季的夜间开放，会在晚上点灯，然后演奏一些传统的音乐，然后你可以穿着韩服在宫殿里面散散步，会特别像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1: 那听起来会有一种既有很浪漫但是又有很有这种文化感的氛围。
0: 还有首尔的传统文化节，你可以体验打年糕啦，做韩纸扇呀，学学传统舞蹈呀，就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或者说深耕文化历史的朋友去逛一下。
1: 嗯，那么还剩下一个冬天，那我对于首尔冬天的印象来讲，可能只剩下一个寒冷的，那会不会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氛围？
0: 不会，因为他们冬天虽然冷，但是节日气氛我觉得反而会更浓烈。比如圣诞节前后啦，明洞、乐天世界塔、东大门都会布置圣诞的灯饰，还有滑冰场啊和圣诞市集。
1: 嗯，那你刚才提到这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但像对于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其实更多是一个像是互送礼物的节日。那么特别像在韩国的话，就会有一种这种圣诞情节的氛围。这种节日其实对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这种文化的差异是确实是非常具有特色性，非常具有可以让我们去感受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差异氛围吧。那么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初夏做客人在旅行栏目，带我们用声音游了一遍首尔。
2: 我也非常高兴听众朋友们有灵感有方向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1: 有人说旅行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首尔就像是一本精装的诗集，在热闹的街市和静谧的巷子之间，用不同的语言和节奏毫无心虚地翻开本一页。今天我们跟着初夏的脚步，从宫殿屋檐下的风声走到了汉江骑行时的心跳，从街头的辣炒年糕的热气到了北村市场边的黄昏光影。也许我们还未亲自踏上那片土地，但是已经在声音中抵达了这座城市的凌晨。如果你也刚好在某段旅途的起点，或者在寻找新的方向，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成为你行囊里一个小小的地图，或者心里一段美好的风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更多的了解首尔的美丽，而去游略这座美丽的城市，或者为大家在进行游玩这座城市的时候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那么感谢初夏今天的陪伴，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嘉轩。说起周深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哦，就是那个声音很像女生的男生。虽然说现在的周深是火了，他的歌曲听得多了，辨识度也就越来越明显，但还是有很多时候我会误认为是个女生在唱歌。周深，我的印象里最早出现在大众视野应该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一开口就惊艳到了我。我想大家也是，小小的个子，那么高的音，当然最主要的是这个声音也太像女生了。其实中国歌坛也有很多声线偏女性化的歌手，比如情歌王子张信哲，还有熊天平等等，但他们都是男生的调，只是听起来有几分女生的温柔罢了。像周深这样

当年在乌克兰选美声的周深，在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第二季海选时都收到过导演组的邀约，可都是因为他的自卑而放弃了。直到第三季，导演依然没有放弃他。于是他想啊，别人为了你的梦想在那么努力的推进，而你却在往后退缩，哪怕抱着侥幸心理，为了这位导演也要去试一试，无论转不转身，也是告诉他一个结果，至少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就是那一世让周深加入了歌手的行列，但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乐坛的三无产品，就是无背景、无人脉、无资源，所以歌手这条路他走的要比很多人更辛苦。直到2016年，大鱼海棠推出电影推广曲《大鱼》，最初这首歌是要找王菲来演唱的，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合作成功。后来在他自己的争取和高晓松的力荐下，这个机会终于落到了周深的头上。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周深火了，他的独特嗓音也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赏。但是如此独特的嗓音，最初带给周深的却是自卑。因为嗓音的独特，当年上学时，同学还给他取过很侮辱性的外号，令他不敢在大家面前唱歌。童年造就的自卑感一直伴随着他，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站上舞台是一种煎熬。当时的他已经到了不喜欢自己声音的地步，故意把耳返音量调小，害怕听到声音的任何细节。接着后来在网络平台上唱歌，他最初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努力隐藏和保护自己。所幸他熬过来了，还逐渐修复了自信，甚至哪怕经历了那样的成长环境，他还是很好地保住了自己的纯真和乐观。现在的周深活跃在各种影视作品的 OST 里，活跃在各大综艺和晚会里，现在的他特别珍惜每一次演出的机会。

周深的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影视剧 OST 收割机，你看像张艺谋导演的《悬崖之上》同名主题曲，《侍神令》主题曲，《鹤唳华亭》《大江大河二》电视剧的主题曲等等。很多人会介意自己身上的标签，但周深不介意，他觉得每一个标签都是别人通过一个途径去认识到你，对他来说是他的一个记忆点。我为什么要介意别人对我的一个记忆点呢？所以他说，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恨不得自己满身都是标签。至于他最喜欢的标签，当然就是歌手，其次就是段子手。他说，虽然段子手不是我有意而为之，因为我真的没那么多段子，我可能我的生活经历也就那么点，所以我觉得很开心有这一点，因为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华盛顿大学退

0: 小南好，王教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感谢两位嘉宾再次参加我们的三人谈节目。今天这个话题比较多啊，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当然就是，美国和伊朗几天前签署了一个备忘录，基本上就两国停火，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并且在该备忘录签署之后的60天之内吧，对有关细节进行进一步的谈判。那现在副总统万斯也在日内瓦，不是日内瓦，实际上是瑞士的一个度假地啊，在这个和伊朗代表团还有这个调停人巴基斯坦等方面的这个代表吧，都一起在会晤。昨天的谈判好像说还不错，还有一些进展。但是呢，美伊双方两国这个政府也不断的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发出来，就是包括川普总统也表示，就是说如果伊朗怎么怎么样，那还要继续恢复军事行动。那伊朗也说呀，我们这个协议好像没有获得遵守，他们要重新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在这次就是签署的备忘录啊，这个合同就是也算一个合同吧，就是双方的一个协议。这个该地区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不是合同的任何一方，但是我觉得它的行动呢，其实对合同能不能获得执行，或者说下一步谈判能不能成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角色就是以色列。那他不在这个合同里面，他也好像看报道说是以色列政府也说我们不了解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协议的内容一开始啊，并且说曾经跟美国政府要过，美国政府也没给，那后来一直到就是公开发布了，可能他们才看到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王教授和亚光，就是你们觉得以色列不在合同中间，或者不在协议，不是协议的任何一方，这个对美伊的协议能否执行有没有影响，或者影响有多大？
2: 陈光先说吧。
0: 您先说，王教授您先来。
2: 那我就先抛砖引玉啊。这个以色列呢，在这个里边啊，特别是在这个中东这个地区啊，是一个绝对不能或缺的角色，所以在这里边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么样一种局面。一方面由于这个伊朗采取的一些行动，造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啊这个运输的中断，使得美国的通货膨胀，包括欧盟，特别是油价出现的上去了，给美国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同时对中期选举前的美国国内政治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啊，美国的共和党本来各个方面形势看好，由于现在的经济上出现的这种通胀，是吧，直接冲击的，所以美国急于想通过一方面对伊朗施压，一方面呢这个拉着伊朗，在伊朗这个受到压力的情况下呢，拉他到谈判桌上。但这里边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对美国来讲，这三方啊，非常重要的三方，美国的底线啊，和以色列的底线，和伊朗的底线，它没有交叉的地方，这就是最尴尬的地方，是吧？以色列是关系到它的生存问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的这个浓缩油、核浓缩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以色列在那个地方是在众多的敌对国家包围的情况下， 再有一个挑头的伊朗，又用一个核武器在那儿，所以对他来讲的是生命攸关的事情。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左门子对他来讲，啊，那就是真是关系到他这个。尽管啊，你现在还没有，但是你如果一使劲儿就闹上去了，就是那个时候，我的生命，我的生存就受到极大的威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啊，尽管美国急于想求成，但是不考虑到以色列的生存这个东西啊，很难把这事弄成，啊。所以呢，我认为这件事儿确实是永远绕不开以色列的一件事儿。美国和伊朗双方做的任何事情，以色列没有他的参加都很难成，而且以色列已经向美国也暗示了，我是关系到我的生命攸关，你不要说。到时候你前段时间伊朗跟那个谁这个川普跟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俩人就脏字儿都上来了啊！我这个干什么？你这不听话，你这不听指挥，伊朗可不听那个，不是个以色列可不听，这是关系到我的生命生存的大事儿，是不是？我必须得参加，你不要太急于求成了。另外一个。我先从在一些方面，我给你把这个桌子给你先翻了。比如在黎巴嫩这个问题上，我也要全面出击。你这个地方呢，和这个伊朗的谈判中间还必须包括那黎巴嫩的问题。所以的话，他在这一些问题上，他给你砰砰砰的来几下侧击，敲敲边鼓，这个东西都会让你很难受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尴尬。非常脆弱的这样一种局面，尽管呢，我觉着这种和谈是一个希望，但是这种希望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先说这一点，更先不得让这个谁，我先抛砖，然后让玉出来啊。
1: 谢谢王教授，谢谢王教授的砖，拍了一板砖，下面等着哑光的玉。
0: 哎，我这说的也不是玉，我同意王教授说的观点，就是这事儿呢，以色列肯定是在中东局势当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注意到这次呢，这个备忘录的 MOU 呢是由三方签字啊，美国总统 Trump，这个伊朗那边是他们的总统还是他们国议会是总统签字，然后
2: 是他
0: 呢？
2: 的。
0: 中间还有这个巴基斯坦总理签字，作为担保方的巴基斯坦总理签字，没有以色列签字，这个 MOU 的这个备忘录当中，第一条就讲的是啊，要在伊朗停火，要在包括黎巴嫩要停火，可是美国并没有打黎巴嫩，所以这签字这双方，你比方说伊朗也没有在黎巴嫩用兵，美国也没有在黎巴嫩用兵，真正在黎巴嫩和真正当打起来是以色列，可是以色列又不在这个协议签字方一方，所以我个人讲呢，王教授，您是学法律出身的，律师出身的，以色列不受这个条约制约，不受这个 MOU 这个备忘录的制约，因为它不是签字方。而且呢，在第一条呢，我特别看这个原文，第一条里并没有强调，只强调说我们这个停火协议现在包我们这个备忘录停火的协议包括黎巴嫩。但是没有主语，没有说是谁，所以以色列完全可以说这是跟我无关的。所以以色列现在和川普，我不认为他俩是演双红戏，就是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我不认为他是演这个双黄啊，这个双黄。王教授，我同意观点，他们俩其实有很大的冲突，他们有很大的这个利益不一致。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以色列来说，伊朗的存在就是对他们这个犹太民族，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最大的威胁。所以他们要坚决要把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打垮，这是他的这个诉求。可是美国来说呢，美国国内反战情绪其实很强烈的，美国说的利益在这方面的，在对伊朗战争这个利益上和以色列其实是不一致的，如果能一下子 把伊朗神棍政权就通过空中打击的手段给他摧毁了，那当然他们意见就一致，利益就一致了。在不能完全消灭伊朗这个现政府的现政权的情况下，这时候呢，以色列和美国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诉求呢就开始不一样了。美国呢主要考虑说，哎，我不能这个引起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啊，不能影响到美国系统选举。另外呢，美国国内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反战的这个声音还是相当大的。川普不能不考虑这些意见，所以呢，他呢就干脆就及时止损嘛。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及时止损。可是这里这个协议当中就是留下一个伏笔，以色列到底没参与。以色列现在说得很清楚，说我不知道，我连版本都不知道，都是你们公开了以后我才看到的。所以以色列完全可以说我不受这个你们这个停火协议的这约束。甚至你将来60天以后签的这个正式的大的协议，如果没有以色列签字，以色列仍然是我不是参与方，他仍然可以，自己采取行动，采取行动他也并不算违反协议啊。所以这个东西呢，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大的漏洞在这里，我这个漏洞呢，我也在想，川普呢，这个是一个搞房地产开发的这么一个开发商，干了签了一辈子协议，各种各样协议签太多了，这个漏洞他不可能给看出来他是不是有意为之，我不清楚。但是我相信伊朗人是真没看出来，伊朗人这帮人是真没想到，他也真没想到，他如果想到，他会想这事我不能这么签。美国，你给我承诺你得管住以色列，他得加这么一条，显然他这个协议里头，这个备忘录里没有这条款。所以呢，这就是王教授，我同意你观点，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中东现在形势呢，不会因为这个备忘录签署了就能完全就归于平静，归于这个和平。现在还有很多变数在里头，我先补充这一点观点。
1: 好，谢谢亚光。王教授和亚光说的都非常好，这个我完全同意。就是说，以色列作为本次美伊协议的这个不相关人士，或者说非协议中间的人士，实际上是利益是非常相关的，但是他不在协议中间被提及，也不是协议的签署方。所以里面讲到的很多事情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我觉得伊朗当然，他也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为什么跟美国签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他这个协议说得很清楚啊，就是说，黎巴嫩的冲突也要停止。那么，如果黎巴嫩继续发生冲突，不需要注意，不管是谁，比如说俄罗斯打进去了，或者谁打进去了，叙利亚打进去了，实际上都没有，当然就是以色列打进去。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那打，只要他们俩还在打，伊朗就有借口，或者说有理由，说你看协议没获得支持啊，我要重新这个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封锁了。那么，伊朗寄予的希望是什么？

0: 其他一些国家不敢动你，但是宗教上是完全对立的，是吧？你说约旦、埃及现在都不想轻易招惹他，但是墙倒众人推啊，真要你要跟美国闹翻，想要治你，那这帮人肯定一哄而上。好啊，你看你现在你大哥都要跟你闹翻了，那我们这帮人谁还理你啊？肯定的，所以可能川普在想，那我就施加压力吧。你到时候让你停，你就得停啊，你不停不行啊。因为我想王教授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说，川普的主要的诉求可能就是说，赶快停火，赶快把这个油价打下去，然后别让这个共和党在中期选举搞得民生这个什么怨声载道的是吧？然后大家都去投民主党的票，那不就麻烦大了吗？我想这是可能川普急于，可以说甚至不惜代价的要和伊朗赶快停火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要考虑到中期选举，因为没多长时间了嘛，11月，现在都6月了，你如果弄到9月、10月再停火，那油价不是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见到实际效果吗？而且，你得给美国民众一些消化时间，就是说，哦，那个是6月份的事了，我们忘了，现在好像还可以，everything is okay。你要不然还记忆犹新，刚上个月的事，你就算这个月把油价拉下来了，那老美说你这不行，这川普瞎搞，我们都不投他了，至少不投他的党了。所以他是希望越快越好，我想这是共和党的这个智囊团可能也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其他的先免谈了，这个事儿赶快别弄了。那个，这个油价不下来是吧？你影响到整个市场物价，不光是汽油了。但是凶多吉少啊，那以色列是亚光，你和王教授你们说的都很对，这是他生死攸关的事儿，我懒得随便就，他可能会为了买美国的面子，川普的面子是吧？那我先象征性的撤军，象征性的停火。但是只要稍微有一点儿，就是说真主党方面有点动作啊或者什么，他肯定会还仍然会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这个他不可能那个。所以我觉得前途非常这个，这道路非常曲折啊，前途光明不光明，我现在还不敢说。
1: 非常脆弱，这一个必要的第三方不在里边，这很难办，啊，从结果上讲，这个必要的第三方也就是以色列，你
0: 对
1: 不
0: 呀、啊，
1: 能，这绕不过去的。
0: 对这个亚光，你说川普签一辈子合同，你说他这事儿不知道，我们都太知道了。
1: 这
0: 他
1: 太
0: 肯
1: 聪
0: 定
1: 明了。
0: 就是想，我到时候就压他呗，压以色列。这川普本来就觉得自己老子天下第一，反正我谁都敢骂的人。你
1: 你
0: 想，
1: 说
0: 全
1: 什
0: 世
1: 么？
0: 界领导人还有他没骂过的吗？啊，有几个人没骂过，一个老习没骂过，一个老普没骂过，还有一个就是小新，这三个人就是
1: 现在老
0: 洋
1: 习
0: 人，他都
1: 已
0: 不
1: 经，
0: 骂，他都去说，哎，我跟他很好，我哥们儿是吧，my friend。但其他的，我看西方国家领导人，对吧？内塔尼亚胡也骂过，教皇都骂过了，是不是？这个这两天又跟那个意大利女总理又在那儿呛呛，
1: 都叫上去了。
0: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你签房地产，比如说亚光，我们俩买卖房子是吧？我买你的这个 Sunset 这个 apartment complex，然后我们这个协议里面有一条说，是吧？所有的这个 Puget Sound Energy 的所有的这个电力系统全部要更新。你这个 Puget Sound PSE 它不是合同一方，它凭什么去更新啊？这你中间冒了这么一条出来是吧？第一条，这个。这个他肯定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但是呢，这个你说美国和以色列其实是在中东地区最主要的这个盟国了嘛？以色列可以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支点。你跟这个盟国有没有商量呢？这件事儿，私下里有没有沟通？这个好像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好像内塔尼亚胡说我们不知道啊，到底签啥了？ 要个版本还不给，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有问题。就是说，那以色列肯定也不高兴啊，你签你的吧，你签你的，我打我的，是不是？我管你中期选举不选举啊？
1: 我有个感觉，我
0: 哎
1: 觉
0: 呀，
1: 得
0: 我
1: 川普
0: 们
1: 是，
0: 不好意思啊，
1: 啊，
0: 广告时间到了，我们听一
1: 哦，
0: 段
1: 行，
0: 广告，然后回来。Yeah，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团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王恒涛教授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讨论了，就是说，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这个协议的备忘录啊，以及双方正在瑞士进行的这个就这个备忘录框架下进做这个技术性的细节上的这个进一步的谈判，都没有以色列的参加，也以色列也不是协议的签字方，那么就是我们都会在想到，就是说，那这个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啊，那对以色列唯一有约束的，那就是靠美国政府对他的这个施压了，是吧？那不好意思，刚才王教授您想说什么呢？在播广告之前，
1: 想加一点啊，看看，
0: 您说，
1: 我认为 Trump 在这里实际上是打了一个时间差。第一个呢，以色列在发展核武器、浓缩铀上还有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关键，啊。他在积累各种浓缩铀的这个10%、20%、30%，到最后90%，这都有一个过程。但是
0: 您说以色列还是说伊朗？
1: 哎，伊朗，我说的伊朗，伊朗现在不是搞这个浓缩铀，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以色列的生存问题。
0: 对，
1: 所以呢，Trump 现在觉着。在他获得真正的浓缩铀能做成武器级的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时间差，哪怕是几个月，这几个月正是我现在中期选举的关键时刻。以色列，你给我这个机会，我不会让他，是吧？在获得这个什么之前，就让他成功的，但至少我现在能够把现在的。由于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造成的整个油价上涨引起的整个通货膨胀，整个这个对这个东西的影响，他至少现在可以通过这种缓兵之计，至少可以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个时间差，然后再来解决。所以呢，有的时候以色列有可能是一根筋，在这个问题上啊不够像 Trump。 我想 Trump 一定是想明白了，不会是不看到这一点的，但是呢需要以色列有人点拨。那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这是我的感觉啊。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时间把这个紧张气氛缓解下来，让这个是吧，至少先造成一个短期的和平这种情况，哪怕是极端脆弱的，我先让这个价格油价下稳下来，让我这边的中期选举的压力能得到一定的缓解，然后过了这一节点，我会狠砸你这个浓缩油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Trump 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要给他一定的 benefit of the doubt 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不知道对不对啊。
0: 谢谢王教授。我想您说的这个就是实际上是美国方面或者川普是在考给做了一个这个就是时间差，那么就实际上是一个权宜之计，就是说我先把油价弄下来，把通货膨胀降下来，然后把这个中期选举啊给混过去，那如果下一步再怎么看，就是看该怎么弄。那这个肯定伊朗方面也不是傻瓜，也想到了你可能就是，但是伊朗方面肯定也有他们自己的权宜之计，就是说你先把这个封锁这个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解开这个解锁之后，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锁，还有一方面是美国海军的封锁，美国海军也要解锁，解锁以后伊朗的油也可以卖出来，那他这个经济上对他也是有好处的，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就是冻结的多少个亿的这个几千亿的资金，不是这两天他们已经开始拿钱了吗？好像对伊朗的经济马上就有直接就有输血作用，那伊朗的包括它的军工生产，包括前一段时间被以色列炸毁的一些设施啊，是吧，它都可以利用这个，就是说你用这个时间去做你的中期选举，我用这个时间来修复我受到的创伤，因为前一段时间他这创伤还不小啊。同时这个美国还这个备忘录里面美国还要给他多少3000亿吗？是我记错吗？3000亿的这个。
1: 那是不是美国给？是海湾国家出钱。
0: 海湾国家出钱就是或者说国际社会吧。
1: 那对。
0: 给他这个钱让他这个帮助他这个修复战争创伤。那这个对实际上对他都是有相当的好处。
7: 就是说关于这3000亿的事情呢，就是说3000亿资金的问题啊，这个左派媒体主流媒体还有这个民间就是网上都有很多议论。其实我把原件仔细看了看，我认为3000亿这个事情呢根本不是，首先第一绝不是战争赔款，第二这里头呢有很多条件，川普设了很多条件，就这条件达不到这3000亿根本不可能给你，所以3000亿我觉得更是一个川普忽悠这个伊朗的人，这根本不可能给你。如果他定了很多条件，那条件就首先这条件说是投资进去啊，你都达到什么什么条件，原子弹你都不能再搞核武器了，然后你什么什么什么一堆条件你才能可能投了钱。那条件就是说如果伊朗真能达到，伊朗神棍政权真正能把美国提的要求都做到的话，那就是一个正常国家了，那也许就值得投资了。我觉得这个神棍政权他们根本不会在乎老百姓死活，他也根本也不会说是我能创造条件能满足你美国的要求，他的这个神棍政权是独裁政权，他的第一要务就是保护他的政权，他不是让人民能过上好日子，他这对他来说是第二位第三位的事情。所以呢我认为这3000亿根本就是画一大饼，伊朗肯定不会得到，肯定不会得到。现在是传说的是就是说美国和卡塔尔正在商量说把在卡塔尔那个地方金融机构里被美国控制锁住的那些伊朗资产看能不能流出一些留给这个给伊朗，现在正在讨论这个事儿。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挺有可能。那川普呢又是鸡贼的很，川普说你这钱给你，你也不能拿去买什么武器弹药去发展核武器，那个钱你拿到美国来买小麦买大豆喂给这个伊朗人民吃饭。他说这个伊朗，我今天看那个凤凰卫视讲伊朗总统否认说没这回事，我们根本 钱是我们的钱，本来就是我们的钱。我的钱我要想干什么干什么，怎么能说是像按照你把我钱给冻住了？他的意思就是你把我钱冻住了，你就不合理。完了，钱要还给我，本来是我的钱，你还给我，你还管我怎么用的钱？好像是有这个劳损。但是我想，川普这么鸡贼的人，如果说这个钱拿去伊朗，拿了这个钱以后，有可能会发展核武，或者是拿这钱去支援那个黎巴嫩真主党，他肯定不会给的，他肯定不会给的，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这钱给弄到，控制他的使用。我补充这一句，3000万3000亿，我觉得没戏，一点戏都没有。
0: 好的，谢谢亚光，我们拭目以待，看这个美伊的日内瓦谈判能不能有新的成果，同时也看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这个地方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冲突。希望有关各方都是能够有所克制吧，让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波斯湾地区的和平能够比较持久，而不是昙花一现，这样才能真正把通货膨胀降下来。回到美国国内，上个星期，就是美国股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IPO，就是 SpaceX 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了，每股150块钱吧，起价，然后到了这个星期四还是星期五就已经涨了40%，然后这两天又跌下来了，星期五收盘的时候就跌了一点，今天又跌了，几乎快跌到发行价，但是还是比发行价涨了不少。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SpaceX呢，实际上它是把这个三块东西捏在一起的。这个航天的这个发射这个火箭呢，这是一项。第二项呢是Starlink，就是它那个卫星，就是做这个手机通讯的这个东西啊，Starlink带那些那个卫星的那个盘的，那这是第二个。
2: 对。
1: 第三块，他把这个XAI，就是这个Grok，他也放进去了。它是实际上是三块。那这三块呢，这个东西呢，就像小南你说的，它一上市开始，很多人追捧。然后呢，最高潮的是在去年，是在上星期四、星期五吧，星期四的时候达到200块钱。现在呢，这个又跌下来，跌了，现在跌了150多块钱。跌这次跌，这今天跌150块钱，主要原因是。 有一个摩根斯丹利的一个评估评级公司，把他的这个 SpaceX 的债券评成 CCC， 这比较低的这个债券 ，CCC 是比较低的债券。其他的几个莫迪啊，还有什么东西给他都给他评价，反正都不是最顶级的，不像那个，不像辉瑞、NVIDIA， 也不像这些 Apple 这些，都那都评价很高。 NVIDIA、 Apple 和什么 Google、 Microsoft 他们的评价都很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现金流。 他们有很多的营收，啊，所以它很大的大额现金流。可是呢，这个 SpaceX， 我觉得他们这个评估呢，我觉得是不是特别的有道理，尤其给它的债券评级上 CCC 这个，我觉得不是特有道理。SpaceX 这个公司，你不能单纯从这个现金流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就像当年 Tesla。 那时候开始也是很多人不看，说你这个车你根本造不出来，你造出来都亏着本，怎么样，开始很不看好，哎，后来人车造出来了，造出来以后呢，人家就慢慢扭亏为盈，现在就是有很好的现金流，所以呢，伊隆 马斯克 这个人呢，我是感觉这人是大力出奇迹的人物，这人是，大家买他的股票不是看他那个什么公司里什么，就看他人，就赌他这个人。 所以这个伊隆马斯克呢，一再证明他能弄出一些很多的，就是说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做出来。所以我是感觉他也值这个身价1万亿美元的身价。如果他真是他这个如果 SpaceX 股票再回到200块钱，他就是1万亿身价。我觉得他值得这个身价，这人是一个神奇人物。谢谢亚光，那。
2: 咱们就先不说这个，因为这个 X 这个 AI 这一块，现在可能还是没有盈利吧。然后那个卫星天线，这个就是这个 Starlink。

0: 给人的感觉啊，就是说也是，应该还说就是市场，它不像车嘛，车就是每个人都有，都这个一旦普及了呢，那个市场巨大，这做火箭的人可能还是少数。当然，美国政府会有一些合同，包括军方的一些合同，是吧？但是它这个长期的盈利靠什么？假如说以你作为这个航空方面的专家来看，它航天这个事业，它靠什么来赚钱？
1: 它这个航天这块呢，我先说一下，它可以从它现在它的发射能力、它的航天的这个运载能力，我觉得都在 NASA 之上，就美国航天局之上。如果美国现在再搞点什么绕月飞行，搞得到什么登月计划、到火星计划，我觉得美国现在 NASA 可能是相当大的问题啊，就跟 SpaceX 比起来，它可能 SpaceX 可能更适合承担这种任务。所以呢，如果美国政府，你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美国政府真想再做一些航天的项目，比方说在登月，比方说在上火星，如果美国政府要发合同的话，大概发给 SpaceX 的可能性要大于发给这个 NASA 啊，虽然 NASA 是政府机关所以呢，如果你领了 SpaceX 从美国政府那里领到很。

0: 它的，你可以说它现金流就出来了。但是那种现金流到底怎么能公布，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它牵扯到国防项目，到底这个盈利怎么算法，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但是也可以啊，你比方说波音它的军用项目、军机项目，它最后盈利还是能算出来的，还是能算出来。所以要看情况。你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看这个航天这大块，主要的还是这个美国政府。另外呢，它 Space 它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发射卫星啊。我这个现在没有人提这事儿，但是我觉得它完全可以啊。比方日本说我要发个卫星，韩国说我要发个卫星，通信卫星，我要发个什么卫星，那他可以找 SpaceX 给他发，他也要给要出钱，哎，是这样的。我先补充这两点，
1: 好，
0: 就是
1: 谢谢
0: 它
1: 亚
0: 主要
1: 光。
0: 是政府项目，主要是政府项目。
1: 是的，王教授有什么要说的？
2: 我觉得这里边简直是天方夜谭一样的东西啊！因为我这个在这个上市之前呢，我曾经在关注这个事儿。实际上呢，有好多这个有关财务的这个一些人呢，给我出主意说：“你这个股票你要盯着，这个是一个神股，你得抓住。”啊，一个就是一些高科技股，第二个呢，就是说，由于现在的国际局势啊，第一个高科技股，第二个呢就是稀有金属股，啊，像这个叫什么稀土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他是这这他说的都理论上都很好，但是我还是没有出手。因为我觉得这个 IPO 是这个很厉害，但是这件事儿真是给我仔细观察的时候，我就感到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出现了一样。这叫过去叫造神运动，这是造富豪运动。他通过过去的给员工发的那些配股计划啊，原来由于他没有上市，所以呢，员工尽管手里攥着一些这个股票，但是由于他不上市，这些钱呢，这些股票不管用，他只能呢打折扣去换钱，啊，这个是不行的。但是这一次可就不一样了，突然间他们手里这股票涨翻了倍的涨，特别是三位印度裔的这些高管，这技术高管，这一夜间就变成了亿万富翁了，啊，这不造富翁去运动，这简直是吧？这简直是就是一个奇迹，这简直让你这一下子，我那眼睛就有点像那个鬼精灵一下变亮了，砰一下子，我说这是简直这是一种新的奇迹出来了啊！这一夜间这些人啊，而且还不是一个，他造富翁。他造了上千个呢，是吧？有些内部员工，这，你好好过。一开始是一种视觉冲击，或者是脑部的冲击，过后你静下来想一想，这是一种新的一种发展的一种趋势啊！这个东西，可有的地方，好好琢磨，可以，真是可以出一套经典教材出来了。啊，我得，
1: 谢谢王教授，谢谢。
2: 啊啊，
1: 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2: 好，好。
1: will be back after commercial。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1: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王恒涛教授，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讨论了，就是说一个是两伊的这个，不是两伊，是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协议，没有以色列参与，第二呢就是 SpaceX 上市，它的盈利模式到底在哪？啊，造了很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还有亿万富翁或者说万亿富翁，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万亿富豪。刚才王教授提到，就是说很多 SpaceX 的员工因为手里持有公司发的股，这个一夜成为了百万富翁，上千人。每一个公司上市好像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公司的一些原始最初的一批员工啊都迅速的暴富，这个也是资本主义的

0: 从美国再转移向美国的东南方向，佛罗里达看出去，看到一个岛叫古巴。这个古巴最近日子很难过，因为美国的经济封锁啊，这个委内瑞拉的油也来不了了。好像三天两头的停电，连这个网络都上不去，没电嘛。所以，古巴共产党上个礼拜在古巴国会通过了一项，不是一项，它是一揽子，一共176项改革措施，包括扩大私人企业规模，吸引外资，允许私人参与银行业务，向私人股东开放部分国有企业。那有外电评论啊，这是一场革命式的经济改革。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古巴人不知道，因为没电也看不了电视，也听不了收音机，所以就没有一个那种很震撼的效应，就是说，哎呦，整个国家都知道了，这个陆陆续续的这个消息才传出去。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这是海外古巴人、古巴裔啊，人的评论就是说，哎呀，这个好像就是古巴共产党执政党就是现在不行了，就做点做样子，这个宣布一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经济层面的，没有政治改革，没有体制方面的变动，所以执政党也好像没有任何触动。如果这些不改变，那古巴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我想听一下两位嘉宾对这个事儿怎么看？是经济改革有没有意义啊？还是说一定要立刻就跟着政治变动一块儿来？
1: 我先抛砖啊，这个
0: 您
1: 谁
0: 再次抛砖，王教授。
1: 谁那个我这隐喻，然后我先把砖头扔出去啊。这个古巴现在的情况相当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情况，就是说，自从委内瑞拉的油给它掐断了以后啊，它真是难过，因为它过去就是靠委内瑞拉，到目前为止，过去尽管美国一直施压，但是至少它能够在委内瑞拉这样的这个大兄弟的帮助下呢，给它提供油，它至少能够发电。现在的话呢，他真是没法弄。那这个一天到晚，那老百姓特别一到晚上就在黑暗中度过，他度过这个东西他不好办了。再往下拖下去，这个怨声载道，老百姓该闹事儿了。所以的话呢，古巴已经出现了一个，就是内部经济真是不好办了。这个到了一个。就像文革到了这个文革结束时，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这样一个局面，啊，中国那是什么呢？文革造成的，不是外部压力造成的。那古巴呢，是内外兼修啊，这个这啊，既有外力又有内功啊，就造成的这种，这个。内外的问题，现在所以他的话，但他的他跟中国的区别是一个什么呢？两个体量没法相比。古巴人口少得多，是吧？这个人口也少，就不像中国那么多人口。古巴好像1000多万人吧，是吧？中国是上亿，是吧？十几亿，在
0: 对。
1: 这个体量是没法相比的。所以的话呢。尽管如此，他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在这个压力下，他提出来了非常谨慎地提出来了一些有步骤、有限制地搞改革开放，和当初邓小平提出的谁不改革，这个谁下台，谁这个改革要胆子大一点，步子要放得大一点等等，还不一样。他采取。

0: 他甚至连越南的改革都跟不上，是吧？越南的体量呢，跟他应该还要大一点，所以我觉得他这肯定他是要改革，不改革他没法弄下去。但是他的步子不会像中国那么快，啊，可能会一点点来，啊，也搞土地什么承包制了，也搞了一些这个什么，但是他的整个的范围要比邓小平当初搞改革开放要小得多，步子要小得多。
1: 嗯，谢谢王教授。亚光有什么要说的？
2: 我同意王教授说法，所以他现在是有点像古巴的形势，有点像中国这个改革开放，虽然是被逼的，他这个古巴共产党他们没有什么意愿要进行改革，这么多年一直在待着嘛。他现在从他1958年吧，他是不是就是卡斯特罗就是取得革命胜利？1958年嘛，他现在是68年，67、68年。我觉得这些独裁政权全都是一个特点，他们只顾他们政权的稳定，只顾政权的这个能够政权的这个上层人物作威作福，他把老百姓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很靠后的位置上。你说他完全不考虑这些人民生活水平，他也不对，他也考虑，但是肯定是要按先后顺序来放，他放的这个比看的这重量肯定放得很低。我是感觉这个古巴这个事儿可能会比他。我也看到这个有报道说，古巴这个共产党现在说要改革政策，要向中国学习，我表示怀疑啊。你这个中国这个国家因为很大，所以那时候呢，1978年改革开放的以后呢，世界上都是对中国比较友好，都帮助中国在改革开放，在往前走，所以呢，中国就经济起飞了。古巴不一样，古巴太小了，然后呢，古巴的这个。海外的移民住在佛罗里达的海外古巴裔的人，就包括这个像这个美国国务卿罗比奥这样的人，他们这种人，他们都坚决反对古巴共产党的，他们不愿意给古巴提供任何的经济援助啊，只要古巴共产党主要还在台上执政的，他们不会愿意提供援助的。这一点跟1978年、79年的时候，中国和中国的海外华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的这个积极参与，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真的不看好这个古巴这个改革。我觉得现在卢比奥这些人正在谋划着怎么把古巴共产党一下子干掉。算了，这个，前一段时间还有个事儿，咱们也这个节目也没讨论过。美国政府宣布这个劳尔·卡索罗现在94岁，这个前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是这个他有刑事犯罪，因为他在当国防部长的时候指挥一个什么行动，把了一架飞机上面有4个美籍古巴人给打下来了，所以说他现在是罪犯。我就感觉这个消息呢，就是说出来以后呢，有点像美国处理古巴问题，有点像是这个采用的是委内瑞拉那个模式，先把你最高领导人抓了再说。这个我是觉得古巴大概也没什么机会进行改革开放了，趁早一下子就。可能他改革开放还没做到什么是样子，就彻底改朝换代了。我觉得这可能性相当大，相当大，因为这国家小，这国家的海外的古巴裔人不支持现在的政府。这个国家呢，古巴又靠近美国这么近，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美国肯定是要除之而后快。我感觉他大概没有什么机会进行改革开放，可能会完蛋了。我就说这么多，我同意王
1: 好
2: 教
1: 的，
2: 授说。
1: 谢谢亚光，谢谢。这个是的，在古巴现在的执政党领导下进行像中国那样由上而下，然后又由下而上这种双向的经济改革，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有多大的机会，确实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毕竟这个政权现在应该说已经相当的虚弱，而且确实就是一个岛国。

肯定比中国是要小很多了。那么感兴趣的呢，感兴趣去投资的，我想当然是海外古巴人会感兴趣，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故乡嘛，文化呀、语言呐、包括亲友啊。但是这些海外古巴人看重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政治体制有没有改革？你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那我们信不过，是吧？你还是在党的领导下，这个一大堆，然后，我们把钱砸回去，砸回去，过两天，你又搞一个什么公有制啊，什么这个公私合营啊，什么，就跟古巴革命之后是一样的嘛，是私人资本全都收为国有了，外国的这些就是所谓帝国主义啊，这帝国主义的资本也都该赶走的赶走，该弄的，该没收的没收了，这个没有外资，那古巴内部它是就是很难动起来，就是说你没有资金你怎么弄啊？现在国家这么穷，所以最后发展成什么样很难说。那当然，迅速的变化也不是不可能，就是像亚光说的，也就是委内瑞拉的模式，就是说，比如说劳尔卡斯特罗被忽然抓了或者去世了，然后这个古巴政权出现大的变化，但是它确实，它没有一个第二势力吧，不能说第三势力，第二势力，就是说取代执政党，谁能来取代？现在是谁？还是说像苏联、前苏联那样？就是，那你现有体制解体了，那么执政党那一部分人出来说，我们组建一个古巴民主党啊，古巴是什么社会党，然后接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市场放开，啊，整个社会就完全就是所谓民主化了。这个时候，那我想近在咫尺，这个佛罗里达，你看上百万的古巴裔，啊，拿回去投资，这个小岛一下子这个经。